持合适的动力。但纯电车的电机不一样啊，它从低转速开始就能够输出很大的扭矩，而且转速范围宽，所以呢，大部分的纯电车只需要一个固定齿比的减速器，不用像燃油车那样频繁的换挡。简单理解就是，燃油车它像骑自行车，需要不断的换挡来适应速度的变化，而纯电车更像是电动车，拧动把手就能够平顺加速。不过有少数的高性能纯电车，它会加入到两档变速箱，用来兼顾低速爆发力和高速能耗的表现，但这也并不是主流。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4: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已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5: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4: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5: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江西省的省花是映山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杜鹃花。每到春季，井冈山、庐山、赣南山区漫山遍野，成片怒放。它的生命力顽强，陡坡峭壁都能扎根生长，契合江西红色底蕴与坚韧向上的精神内涵。在江西民间，映山红不只是观赏野花，嫩花还能凉拌入菜，是一代人记忆里的山野小吃。比起温室名贵花卉，映山红随性泼辣，开得热烈奔放，接地气，又有独特地域情怀，既是江西最亮眼的风景线，也是一张自带风骨的江西自然名片。

0: 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1: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0: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

0: 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1: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 一零五四

0: 真相。
1: 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睡眠状况不佳是很多人面临的问题，为此大家想尽办法。近些年市面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助眠神器，助眠香薰、助眠香，声称只要睡前闻一闻就能睡得安稳，是真的吗？这样的说法缺乏科学依据。其实这些香薰产品之所以敢打出助眠的功效，关键就在于它的主要成分植物精油。国内的一项研究更加精确地指出，通过嗅觉途径吸入薰衣草精油，可安全而有效地改善原发性失眠症患者的失眠情况，其中1%浓度的效果更好。而研究显示，精油并不能治愈或治疗任何的慢性疾病，如果是继发性失眠，助眠香薰也许帮不上什么忙，还是要寻求专业的治疗。另外，目前市面上的香薰产品质量大多参差不齐，没有明确的标准去评定其功效，至于添加精油的含量和浓度也都是未知的，作用很难说，出于健康的考虑，最好还是审慎使用哦。

0: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1: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0: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1: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0: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1: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0: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1: FM106.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 一零七。
1: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2: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1: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上午的9:31，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我们来关注到目前比较拥堵的是从八一大道到府河北路由东往西方向有一定的车流量啊。八一大道这边从阳明路到105国道由北向南，从府河北路到八一大道由西往东方向有少量的拥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高速方面的情况。来关注到119工桩处往南昌方向，目前是有占用了第三车道，现场第一和第二车道缓慢通行。在 G4521 大广高速的南龙段119工桩处往南昌方向，目前是占用了第三车道，现场第一和第二车道是缓慢通行。出行在路上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学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意见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G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2: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3: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去，我要吃烤肉。
1: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3: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2: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3: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1: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 1054
2: 嗨周末，
3: 吃喝玩乐够，
4: 快乐要加倍。
5: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

0: 前，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春秋车站》。春秋时代，诸侯立政，战乱频繁，也是驷马战车的黄金年代。车兵成为了军队主体，造成了上千辆兵车互相冲击的战争奇观。战车的构造和功能是怎样的？车上三名武士有何分工？为什么有人占尽先机却不射箭，宁可被对方射死？当时有资格乘车作战的都必须是贵族，战争不但是生死相搏，也是展现君子风范的舞台，具有一种庄严的仪式感。战车是西方传来的还是本土孕育的？风驰电掣的战车怎样影响了中国历史？曾经制霸战场的战车又为何消失在历史长河中？这本书结合海量图文资料，基于扎实的考据辨析，从军事、历史、考古、文学多维度俯瞰春秋车站，细致展现战车发展的脉络以及具体技术细节，梳理了春秋时期的重大战役，重现古代战争的真实场景。从平王东迁到勾践灭吴，还原了霸业转移的全过程，复盘列国兴衰的历史教训。

寻找夜空繁星，你会在时光隧道里忘记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1: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0: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1: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0: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1: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2: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3: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春秋车站》。春秋时代，诸侯立政，战乱频繁，也是四马战车的黄金年代，车兵成为了军队主体，造成了上千辆兵车互相冲击的战争奇观。战车的构造和功能是怎样的？车上三名武士有何分工？为什么有人占尽先机却不射箭，宁可被对方射死？当时有资格乘车作战的都必须是贵族，战争不但是生死相搏，也是展现君子风范的舞台，具有一种庄严的仪式感。战车是西方传来的还是本土孕育的？风驰电掣的战车怎样影响了中国历史？曾经制霸战场的战车又为何消失在历史长河中？这本书结合海量图文资料，基于扎实的考据辨析，从军事、历史、考古、文学多维度俯瞰春秋车站，细致展现战车发展的脉络以及具体技术细节，梳理了春秋时期的重大战役，重现古代战争的真实场景。从平王东迁到勾践灭吴，还原了霸业转移的全过程，复盘列国兴衰的历史教训。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3: 旅客，前方到站时。
2: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5: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4: 看看超像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4: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从八一大道到府河北路，由东往西方向，从105国道到庐山南中大道，由南往北方向都要注意到我们的行车安全。接下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关注到的就是 G4521 大广高速的南龙段，往南昌方向目前是占用了第三车道，现场第一和第二车道是缓慢通行。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

0: 万千气象。来关注到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市南部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南南部31到33度，全省其他地区34到36度，局部37度。明天的最低温度，赣北赣中24到26度，赣南22到24度。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地的天气情况：南昌多云，26到35度；九江晴天，26到35度；抚州晴天，25到36度；鹰潭多云，26到36度；上饶多云，24到36度；景德镇多云，25到35度。萍乡多云，25到34度；宜春多云，25到35度；新余多云，25到34度；吉安多云，27到36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的革命军人。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了2025年度的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截至到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超3.23亿人，5353.8万人享受老年人的金补贴，全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7月31号公布，旨在规范出境入境的管理，保障出境入境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自9月15号起开始实行。市场监管总局的消息，将针对幽灵外卖建电子围栏，对证照经营场所、外卖制作地址、骑手取餐地址进行3重坐标比对。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发布了公告，三家企业将对互联网渠道号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8月1号起，其他第三方的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号卡的办理相关服务。感谢收听本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2: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已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1: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0: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1: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2: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0: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各位驾驶员朋友都知道，燃油车的变速箱是车上的三大件之一，而纯电车到底有没有变速箱呢？今天副驾驶女郎要告诉你，纯电车大多数是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变速箱的。燃油车因为发动机的转速范围有限，需要通过变速箱来改变齿比，让车辆在低速起步和高速巡航的时候都能保持合适的动力。但纯电车的电机不一样啊，它从低转速开始就能够输出很大的扭矩，而且转速范围宽，所以呢，大部分的纯电车只需要一个固定齿比的减速器，不用像燃油车那样频繁的换挡。简单理解就是，燃油车它像骑自行车，需要不断的换挡来适应速度的变化，而纯电车更像是电动车，拧动把手就能够平顺加速。不过有少数的高性能纯电车，它会加入到两档变速箱，用来兼顾低速爆发力和高速能耗的表现，但这也并不是主流。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

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周末。
2: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律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江西诗社宗派图列洪鹏等25位诗人与黄庭坚是一脉相承的。今天请欣赏洪鹏的《梦登滕王阁作》，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常务理事王林。
3: 珠帘翠幕无处锁，斗擞凝尘户有开。万里烟云浑在眼，九秋风露独登台。西江波浪连天去，北斗星辰抱洞回。独佩一瓢供盛世，恨无桃谢与俱来。
2: 此诗写梦中登高所见，珠帘翠幕据言无复当年盛盖。次句中的凝尘即积尘，言既到滕王阁上打扫积尘，推开窗户，因登得高故见得远。次联成户有开，万里言空间之阔，九秋言时序之寒，秋繁90日，故云九秋。第五句成第三句，第六句成第四句，加倍形容。最后写独游无伴，一瓢自饮，表示孤寂之感，以不得陶渊明、谢灵运同游为憾。末句本至杜甫“安得思如桃谢手”，
4: 宗教性别的互动下，成就出源远流长又深富感召力的人文精神。同系列还有如何阅读中国诗歌作品导读，可供配套阅读。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已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2: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1: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

0: 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1: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0: 我。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很多朋友都表示想要去尼泊尔啊，但是怕转机折腾，怕行程太累，怕住宿不好。那接下来呢，江西交通广播帮您一站式搞定去尼泊尔的探秘之旅，电台高奢定制，四飞七日，早鸟价6499元全包，住呢三晚携程四钻，再升级两晚的国际五星，加德满都凯悦酒店，行政走廊，还有行政酒廊，无边泳池，朋友圈素材直接拉满，骑大象穿越奇特旺原始森林，越野车驰骋丛林腹地，还有就是拉普蒂河独木舟竞漂，还能亲眼见到孟加拉虎和独角犀牛。在拍照这一块，很多的女生要去拍照的话呢，可以来到费瓦湖雪山倒影进行拍照，还有鱼尾峰的日照金山、巴德港、五五川宫，随手一拍都是属于国家地理大片。在博大哈大佛塔下转经祈福，在冥想中心体验颂钵疗愈，给自己真正心灵的 SPA。手抓达巴特套餐，还有鲜香沫沫饺子，高山药材养生汤锅，还有红酒晚宴，味蕾也会跟着旅行。专属的接机鲜花、房间欢迎卡、手腕水果、生日惊喜派对，电台定制团服务全包，没有隐形消费。江西出发，广州转机，全程四飞，省时省力。班期8月20号、9月13号，席位还是比较紧俏的。一生必去尼泊尔，趁现在，详细可以来拨打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回复尼泊尔或旅行，就可以来咨询报名了。

0: 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2: 江西很牛吗？
3: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4: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3: 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不少朋友纳闷，候鸟种类繁多，为何独独白鹤成为江西官方神鸟？核心在于它和鄱阳湖深度绑定，每年秋冬时节，全球近九成白鹤跨越千山万水，把江西鄱阳湖畔当做了固定越冬家园，一待就是小半年，算得上是江西一年一度的常驻仙气贵客。自古白鹤寓意吉祥高洁，和干地内敛厚重的人文气质高度契合。多年来，江西持续保护湿地生态，让濒危白鹤种群逐年回暖，鸟儿年年如约而至，也是江西生态保护最直观的成绩单。

0: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上饶获胜！上饶移动即刻为全市上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的路况。来关注到在阳明路到105国道由北往南方向，81大道到府河北路由东往西方向有不同程度的拥堵。继续来关注一下目前高速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 G0321 德上高速的德上段1230公桩处小车是发生了故障，现场是占用了行车道，单道缓慢通行。另外在大广高速的南龙段119公桩处之前是占用了第三车道，现在的现场道路是恢复了正常通行。
0: 气象数据云

0: 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我们接下来关注到各地的天气情况。南昌多云，26到35度；九江晴天，26到35度；福州晴天，25到36度；鹰潭多云，26到36度；上饶多云，24到36度；济南镇多云，25到35度；萍乡多云，25到34度；宜春多云，25到35度；新余多云，25到34度；吉安多云，27到36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文，进一步明确，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的法律适用标准，重点就案件范围、情节恶劣的认定条件、核准追诉的程序等实务问题做出了细化规定。民政部办公厅等五部门出手整治了婚介机构的乱象，重点整治登记服务的违规、虚假营销、婚托欺诈、合同签约违规、收费管理混乱、关键信息审核流于形式、个人信息泄露等7类问题。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了微短剧发展的管理办法，将于9月1号起施行。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3类，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近日，江西省人社厅宣布，对不符合现行法律法规或上级文件规定，不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主要制定依据已经被废止失效工作任务已完成或不再继续开展，主要内容已被新的规章文件涵盖替代的39件行政规范性文件予以废止，明确已废止文件不得再以为行政管理的依据了。感谢收听本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2: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1: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0: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1: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0: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1: 吃喝玩乐够，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
2: 嗨周末嗨起来。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2: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1: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2: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1: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2: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1: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不少朋友纳闷，候鸟种类繁多，为何独独白鹤成为江西官方神鸟？核心在于它和鄱阳湖深度绑定，每年秋冬时节，全球近九成白鹤跨越千山万水，把江西鄱阳湖畔当做了固定越冬家园，一待就是小半年，算得上是江西一年一度的常驻仙气贵客。自古白鹤寓意吉祥高洁，和干地内敛厚重的人文气质高度契合。多年来，江西持续保护湿地生态，让濒危白鹤种群逐年回暖，鸟儿年年如约而至，也是江西生态保护最直观的成绩单。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

0: 北京时间11:32，马路通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车多的路段主要是集中在桃新高架和南一环交汇处南往东的方向 ，T16庐山南大道西往东路段上八一大桥的方向，目前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 ，G0321德上高速德上段1230公里处玉山西收费站至上饶东枢纽区间往上饶方向有小车发生了故障，目前现场是占用了行车道单道。缓慢通行当中，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2: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3: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4: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2: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5: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3: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4: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2: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3: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2: 嗨，周末。
3: 嗨，周末。
2: 嗨，周末。
3: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埃及神庙。这是一份对埃及神庙最详尽的考察说明，这本书既包括对迷雾重重的神庙起源的探寻，也有对神庙的永恒追求，以及神庙在与天与地

神与国王之间的沟通功能的诠释。古埃及的神庙无疑属于古代世界现存遗迹当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那一部分。曾几何时，那些光辉闪耀的城市有着直刺苍穹的塔门，由黄金与青铜封顶的建筑如升起的太阳一般熠熠生辉，其中有些至今仍居于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建筑成就之列。这本书图文并茂，共535幅插图，数量巨大的遗址与神殿揭示了埃及历史的丰富内容，并提供了神与国王的神圣建筑中种类繁多的建筑结构与风格的示例。

0: 会议、
1: 直播、
0: 上课、
1: 追剧，
0: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1: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0: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1: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2: 中国电信。
3: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4: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3: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4: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3: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4: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
5: 嗨周末嗨起来。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有研究表示，吃复合维生素会增加4%死亡的风险，千万不要再吃了。有这么吓人是真的吗？
2: No，
1: 这种说法值得研究的误读。这是一项研究中提到了复合维生素与死亡风险增加相关，但从目前的研究来看，两者仅有相关性，没有因果关系。对维生素缺乏的人群来说，适当补充复合维生素利大于弊，不用为此担心。从近年来我国人群的膳食营养数据来看，缺乏某些营养素的人群并不小。比如2015年的数据显示，视黄醇 VA、 硫胺素 VBE 和维生素 C 摄入量小于平均需要量的成年人比例超过50%，核黄素 VB2、 钙摄入不足人口比例分别超过85%、95%。适当服用复合维生素补充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利大于弊的。不过这里必须强调，膳食补充剂并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实际上任何一种营养物质它都有双面性，缺乏了不利健康，但是吃多了同样会给健康带来麻烦。

这里是 Silence Radio， 我是今天的主播王苏龙。在这个城市，每天都会有开心和不开心的时刻，所以今天我要用108的速度和大家讲讲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景德镇获胜！景德镇移动即刻为全市景德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车多的路段，主要是集中在西一环的前湖立交至长楞立交段的南往北方向。在高速方面 ，G70 富盈高速温莎段497公里处，罗真收费站附近往福建的方向，现场是单道缓慢通行。G45大广高速五级北段2758公里处，南石壁隧道内往广州的方向有小车发生了故障，目前是占用了右侧车道、左侧车道缓慢通行，请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万千气象来关注全省的天气表情。受到季风槽的影响，全省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将会增多，其中2号到3号我省中南部局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4号到5号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或短时强降水，9号到11号全省仍然是多降水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上饶两市的南部和抚州市东部多云的天气，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全省风向偏南，风力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南南部31到33度，全省其他地区34到36度，局部37度。明天的最低温度，赣北赣中25到27度，赣南23到25度。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整点播报，此时此刻一起来重点关注。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消息，截止到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为32338万人，占总人口的23%。全国65周岁以上及老年人口为22365万人，占总人口的15.9%。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抚养比为23.1%。全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国家发改委表示，近期正在会同有关部门抓紧研究制定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以更大力度更实的举措有效扩大国内需求，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增强经济发展和物价回升内生动力。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表示，为进一步从源头上铲除幽灵外卖滋生土壤，杜绝外卖商户带病入网，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 一到七月，100家房企销售总额为18042.1亿元，同比降幅较一至六月收窄了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收窄，主要是因为核心城市房地产市场活跃度的延续，叠加上月低基数，重点房企销售业绩降幅缩小。麦克斯研究院发布2026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显示，今年本科毕业生毕业半年后的平均月收入最高的专业已经变成微电子科学与工程，该专业以7814元位居第一，电子科学与技术、自动化分列为第二、第三位，信息安全则降至第四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播报，感谢关注。
5: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6: 欢迎光临。
5: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各位驾驶员朋友都知道，燃油车的变速箱是车上的三大件之一，而纯电车到底有没有变速箱呢？今天副驾驶女郎要告诉你，纯电车大多数是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变速箱的。燃油车因为发动机的转速范围有限，需要通过变速箱来改变齿比，让车辆在低速起步和高速巡航的时候都能保持合适的动力。但纯电车的电机不一样啊，它从低转速开始就能够输出很大的扭矩，而且转速范围宽，所以呢，大部分的纯电车只需要一个固定齿比的减速器，不用像燃油车那样频繁的换挡。简单理解就是，燃油车它像骑自行车，需要不断的换挡来适应速度的变化，而纯电车更像是电动车，拧动把手就能够平顺加速。不过有少数的高性能纯电车，它会加入到两档变速箱，用来兼顾低速爆发力和高速能耗的表现，但这也并不是主流。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2: 一零五四嗨周末，
3: 吃喝玩乐购，
4: 快乐要加倍。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不少朋友纳闷，候鸟种类繁多，为何独独白鹤成为江西官方神鸟？核心在于它和鄱阳湖深度绑定，每年秋冬时节，全球近九成白鹤跨越千山万水，把江西鄱阳湖畔当做了固定越冬家园，一待就是小半年，算得上是江西一年一度的常驻仙气贵客。自古白鹤寓意吉祥高洁，和干地内敛厚重的人文气质高度契合，多年来江西持续保护湿地生态，让濒危白鹤种群逐年回暖，鸟儿年年如约而至，也是江西生态保护最直观的成绩单。

0: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线，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车多的路段主要是集中在桃新高架和南一环交汇处的南往东方向，目前车辆比较大，提醒各位缓慢通行。在省内高速方面，G4521大广高速南龙段84公里处崇先收费站至正平枢纽区间往南昌的方向，目前现场第一二车道是缓慢通行。G70福音高速温莎段497公里处罗真收费站附近往福建的方向，目前现场是单道缓慢通行，请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工作时能量满满，
6: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5: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7: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8: 干杯！
9: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0: 乐周末，享周末，够周末。
1: 1054陪你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3: 嗨周末。

0: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不再讨好，做安稳强大的自己》。有这样一类人，他们习惯把生活当中的一切都建立在让他人满意的基础上。他们的脑海里总有这样一群声音：我这样说他不会多想吧，不是我不是我，别怪我，被嫌弃嘲笑又算什么，只要不被抛弃就可以了。交往中他们很想安顿下来，可面对冲突，他们就像赤脚踩在发烫的铁皮上一样，无法扎根，不得安稳，这就是讨好型人格。在这种情况下，你不仅会感到疲惫与委屈，还很难吸引真正欣赏自己的人。不如试着对自己说一次，停下来吧。这本书从五组情感反应入手，精准深刻地描述了讨好型人格会经历的各种感受，由此从五组维度探讨了讨好型人格的关系模式，由内而外带你学会找回自己的个性。因为这是你的人生，你本不该为了满足别人的需求而活。读完这本书，你将学会什么是正确的爱，什么是爱所爱的人，而不是讨好他们，迎来安稳强大的自己。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在日常生活中，放屁往往被认为是不雅甚至尴尬的行为，长期以来就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经常放屁说明肠胃有问题了，是真的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是以偏概全，经常放屁并不等于肠胃出问题。健康人每天都会排气十几次，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如果只是放屁次数增多，并没有伴随腹痛、腹胀、排便异常等症状，大多并不表示器质性病变，都是情况和饮食习惯有关。例如高纤维食物、豆类、谷类都容易产气，只有当频繁的放屁并伴随不适或排便习惯改变时，才需要警惕，及时就医排查。放屁其实本身就是人类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是肠道运作的自然结果。换句话说，屁多不等于肠胃差，大多数时候它只是身体在默默完成自己的日常工作。健康人每天会排气十几次，总量大约在200到700毫升之间，因此屁的次数、体积和气味更多体现在了饮食和菌群的个体差异，而不是健康与疾病的简单界限。只要没有伴随持续腹痛、体重下降或便携等异常症状，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正常现象，无需过度担心。

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了就睡，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明天。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北京时间的13:02，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以及省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全省的天气表情。受到季风槽的影响，全省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接下来将会增多。其中2号到3号，我省中南部局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4号到5号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或短时强降水，9号到11号全省仍然是多降水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上饶两市的南部和抚州市的东部是多云的天气，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风向偏南，风力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南南部31到33度，全省其他地区34到36度，局部37度。明天的最低温度，赣北赣中25到27度，赣南23到25度。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整点播报，此时此刻一起来重点关注南部战区的消息。8月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位于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这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军歌嘹亮，战旗如画，在今天清晨，南昌市开展弘扬爱国志、奋进新征程八一广场八一升旗仪式，这是一次献给铁血军魂的崇高礼赞，也是一场家国情怀与英雄气概的深情汇聚。在军旗升起的地方，英雄城南昌共同致敬最可爱的人。暑运期间，也就是在7月31号到10月24号，海南航空呢将会加密南昌往返北京首都乌鲁木齐的航线，其中南昌至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新增每日一班，航班为 HU6213、HU6214。南昌至乌鲁木齐的航线同步提升运力，为旅客暑期的出行提供更多的选择。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7月31号在上海开标，产生拟中选结果，65种药品采购成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重庆市人民政府发布，彭水山体崩塌牺牲网格员龚宝东同志被评定为烈士。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感谢关注。
6: 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7: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儿去看呀。
6: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7: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6: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7: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
8: 嗨周末嗨起来。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各位驾驶员朋友都知道，燃油车的变速箱是车上的三大件之一，而纯电车到底有没有变速箱呢？今天副驾驶女郎要告诉你，纯电车大多数是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变速箱的。燃油车因为发动机的转速范围有限，需要通过变速箱来改变齿比，让车辆在低速起步和高速巡航的时候都能保持合适的动力。但纯电车的电机不一样啊，它从低转速开始就能够输出很大的扭矩，而且转速范围宽，所以呢，大部分的纯电车只需要一个固定齿比的减速器，不用像燃油车那样频繁的换挡。简单理解就是，燃油车它像骑自行车，需要不断的换挡来适应速度的变化，而纯电车更像是电动车，拧动把手就能够平顺加速。不过有少数的高性能纯电车，它会加入到两档变速箱，用来兼顾低速爆发力和高速能耗的表现，但这也并不是主流。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临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江西省的省花是映山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杜鹃花。每到春季，井冈山、庐山、赣南山区漫山遍野，成片怒放。它的生命力顽强，陡坡峭壁都能扎根生长，契合江西红色底蕴与坚韧向上的精神内涵。在江西民间，映山红不只是观赏野花，嫩花还能凉拌入菜，是一代人记忆里的山野小吃。比起温室名贵花卉，映山红随性泼辣，开得热烈奔放，接地气，又有独特地域情怀，既是江西最亮眼的风景线，也是一张自带风骨的江西自然名片。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0: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车多的路段主要是集中在东一环的树溪路上空北往南方向，目前车流量是非常大的，已经是排起了长队，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更多路面通行，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6: 欢迎光临。
5: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春秋车站》。春秋时代，诸侯立政，战乱频繁，也是四马战车的黄金年代，车兵成为了军队主体，造成了上千辆兵车互相冲击的战争奇观。战车的构造和功能是怎样的？车上三名武士有何分工？为什么有人占尽先机却不射箭，宁可被对方射死？当时有资格乘车作战的都必须是贵族，战争不但是生死相搏，也是展现君子风范的舞台，具有一种庄严的仪式感。战车是西方传来的还是本土孕育的？风驰电掣的战车怎样影响了中国历史？曾经制霸战场的战车又为何消失在历史长河中？这本书结合海量图文资料，基于扎实的考据辨析，从军事、历史、考古、文学多维度俯瞰春秋车站，细致展现战车发展的脉络以及具体技术细节，梳理了春秋时期的重大战役，重现古代战争的真实场景。从平王东迁到勾践灭吴，还原了霸业转移的全过程，复盘列国兴衰的历史教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4: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5: 1054嗨周末，
6: 1054嗨周末，
7: 吃喝玩乐购，
5: 快乐要加倍。I can't stop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睡眠状况不佳是很多人面临的问题，为此大家想尽办法。近些年市面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助眠神器，助眠香薰、助眠香，声称只要睡前闻一闻就能睡得安稳，是真的吗？这样的说法缺乏科学依据。其实这些香薰产品之所以敢打出助眠的功效，关键是在于它的主要成分植物精油。国内的一项研究更加精确地指出，通过嗅觉途径吸入薰衣草精油，可安全而有效地改善原发性失眠症患者的失眠情况，其中1%浓度的效果更好。而研究显示，精油并不能治愈或治疗任何的慢性疾病。如果是继发性失眠，助眠香薰也许帮不上什么忙，还是要寻求专业的治疗。另外，目前市面上的香薰产品质量大多参差不齐，没有明确的标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2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上饶获胜！上饶移动即刻为全市上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北京时间呢是14:02，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车道路段主要是集中在红藤高架至南一环路段的东往西方向，已经是从红藤高架三高连接处，已经是排到了豫章台路段啊。提醒各位，沿线都是车辆比较大，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那此外，在红城路的王府井路段西往东方向，目前车辆也是比较大的，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万千气象来关注全省的天气表情。受到疾风槽的影响，全省阵雨或雷雨天气将会增多，其中2号到3号的中南部局部地区会有中到大暴雨，4号到5号我省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或短时强降水，9号到11号全省仍然是多降水的天气。那具体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上饶两市的南部和抚州市东部是多云的天气，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风向偏南，风力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南南部31到33度，全省其他地区34到36度，局部37度。明天的最低温度，赣北赣中25到27度，赣南23到25度。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整点播报，此时此刻一起来重点关注。数据显示，在暑运前半段的七月，共有12条中日航线取消全部航班，比六月份有所减少。整个七月，中国大陆赴日本共有1195个航班取消，取消率为31.4%。8月1号至30号，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常态化运行的学生预约购票服务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信息后，可以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中的新生入学板块，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至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并按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2026年中国电影暑期档期间，国产动画电影《八仙》持续热映，目前已经突破10亿元人民币票房，成为档期的黑马。片中大量取景于山西永乐宫、悬空寺、晋祠等景区的画面，引发观众打卡热潮。国家博物馆今天发布严正声明称，近期有观众反映部分社会人员冒用国家博物馆工作人员名义，从事引导公众扫码、收集获取手机号码、身份证号码等个人信息的活动。 民政部和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印发《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自8月1号起实行。办法的出台旨在规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行为，遏制违规设项、滥发奖牌证书等乱象，切实减轻基层和企业负担。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播报，感谢关注。
1: 工作时能量满满，
0: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1: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2: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5: 干杯！
6: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1: 乐周末，享周末，
2: 够周末。
5: 1054陪你嗨周末，
2: 嗨周末，
6: 嗨周末，
2: 嗨周末，
6: 嗨周末，
0: 嗨周末。

望，终究会消散的欲望。那年我们两鬓飞霜，秋蝉春茶，春风晚霞，有他们一路迎风歌唱，时间的河，岁月的歌，哎呀呀。

江西省今年提前进入汛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暴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

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安全第一。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不少朋友纳闷，候鸟种类繁多，为何独独白鹤成为江西

南方神鸟，核心在于它和鄱阳湖深度绑定。每年秋冬时节，全球近九成白鹤跨越千山万水，把江西鄱阳湖畔当做了固定越冬家园，一待就是小半年，算得上是江西一年一度的常驻仙气贵客。自古白鹤寓意吉祥高洁，和赣地内敛厚重的人文气质高度契合。多年来，江西持续保护湿地生态，让濒危白鹤种群逐年回暖，鸟儿年年如约而至，也是江西生态保护最直观的成绩单。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北京时间的14:33，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车道路段主要是集中在红藤高架南一环的路段，东往西方向，目前已经是从红藤高架排到了南一环豫章台路段，沿线都是排队车多的。那么此外，在沿江快速路长江滩公园路段的北往南方向，目前车辆也是比较大的，提醒各位。在省内高速方面，G76厦门高速瑞赣段411公里处，赣县东收费站至赣县北收费站区间往湖南的方向，目前是现场道路单向中断。那么在瑞赣段的359公里处，白鹅收费站至和风枢纽区间往湖南的方向，有车辆目前也是占用了超车道，现场是缓慢通行。G6011南韶高速昌宁南段177公里处，石马隧道内南昌往宁都的方向，有货车发生了故障，占用了一条行车道，目前现场是单道缓慢通行，请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

0: 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G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2: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1: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2: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1: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2: 吃喝玩乐够，周末嗨翻天。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铃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如何阅读中国诗歌。诗言志，歌咏言，中国是诗歌的国度，诗的文化精神深深烙刻在每朝每代的历史记忆中，塑造了中国人的心灵世界。这本书汇聚27位海内外古典文学专家，如蔡宗祺、宇文所安、李慧仪等，致力于打通诗歌与文化历史间的隔膜，引导读者在具体的历史社会背景下体悟诗人写作的心路，理解诗歌形式的善变，呈现从先秦到清末明初中国诗歌如何在与历史、社会、政治、学术、宗教、性别的互动下，成就出源远流长又深富感召力的人文精神。同系列还有如何阅读中国诗歌作品导读，可供配套阅读。
2: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我，沉默了几秒，对我说，你要加油哦。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录下了 demo， 这样放给他听。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经常有网友称所有水果都能拿来酿酒，在家自己发酵的果酒更天然更健康。社交媒体平台上各类家酿果酒教学视频广受欢迎。所有水果都能拿来酿酒是真的吗？
2: No.
1: 这是一种常见误区，用水果酿酒存在一定的健康隐患，不宜推广。不是所有水果都适合酿酒，尤其是在家庭环境下，缺乏专业的糖度控制、酸度调节、酵母营养补充与杀菌手段，贸然操作反而容易导致发酵失败，滋生细菌，甚至产生有害物质，轻则酒臭酸败，重则饮后不适，是不可忽视的健康风险。酿酒虽然看起来原理并不复杂，但这其实是一门微生物化学与工艺相交织的复杂技术。在家动手酿酒当然可以带来乐趣，但它远不只是把水果泡起来这么简单。选择水果方法不当，不仅可能让你辛苦酿出来的酒变成酸汤臭水，甚至还存在安全隐患。科学酿酒从了解原理和风险开始。

0: 4.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景德镇获胜！景德镇移动即刻为全市景德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北京时间的15:02，马路通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车多的路段，主要是集中在红藤高架至南一环路段连接处的东往西方向，车辆是比较大的，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表情。在今天下午到晚上，全省呢是赣州、上饶两市的南部和抚州市东部是多云的天气，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中到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风向偏南，风力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南南部31到33度，全省其他地区34到36度，局部37度。明天最低温度，赣北赣中25到27度，赣南23到25度。2号到3号，我省中南部的局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整点播报，此时此刻一起来重点关注。8月1号起，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正式实施。该条例明确，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通过教育培训、就业支持、创业扶持等措施，促进退役军人高质量充分就业。8月1号，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实行，多家银行发布个人贷款正常履约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上限，并从今天起明示各项综合融资成本。这也意味着银行的信贷利率将完全透明化，一张贷款明白纸将会替代此前的糊涂账。广汽丰田日前发布通告，召回部分泊置期存在行驶跳荡、除霜除雾性能下降等隐患。北京正系统推进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工作，持续优化慢行交通环境。今年以来，北京市已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24.3万个，其中新湿化道路停车位17.6万个，通过绿停融合、开门进院等方式新增停车位6.7万个。昨天中午，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的穗深城际竹科竹料至新塘南段开通运营，广州、深圳两地的机场首次实现轨道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播报，感谢关注。
6: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7: 欢迎光临。
6: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

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各位驾驶员朋友都知道，燃油车的变速箱是车上的三大件之一，而纯电车到底有没有变速箱呢？今天副驾驶女郎要告诉你，纯电车大多数是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变速箱的。燃油车因为发动机的转速范围有限，需要通过变速箱来改变齿比，让车辆在低速起步和高速巡航的时候都能保持合适的动力。但纯电车的电机不一样啊，它从低转速开始就能够输出很大的扭矩，而且转速范围宽，所以呢，大部分的纯电车只需要一个固定齿比的减速器，不用像燃油车那样频繁的换挡。简单理解就是，燃油车它像骑自行车，需要不断的换挡来适应速度的变化，而纯电车更像是电动车，拧动把手就能够平顺加速。不过有少数的高性能纯电车，它会加入到两档变速箱，用来兼顾低速爆发力和高速能耗的表现，但这也并不是主流。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4: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5: 1054嗨周末，
6: 1054嗨周末，
7: 吃喝玩乐购，
5: 快乐。

北京时间的15:1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的1054嗨一周末啊。那当然，除了在周末这样的一个愉快的时光之外，如果出去走一走的话，那么相信也会能够给您带来一个非常愉快和休闲的体验。那这一次我们江西交通广播邀请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去到尼泊尔。那想要去尼泊尔的话，怕这个转机折腾，怕行程太累，怕住宿不好吗？我们都帮您一站式搞定。那么寻迹蓝毗尼，尼泊尔探秘之旅，我们电台高奢定制4飞7日游，早鸟价6499元，全部包含3晚携程4钻，再升级2晚国际5星，加德满都凯悦酒店行政酒廊无边泳池，朋友圈素材直接拉满，而且骑大象穿越奇特旺原始森林，越野车驰骋丛林腹地，还有拉普蒂和独木舟的竞漂，能够亲眼见到孟加拉虎和独角犀牛啊，整个的游玩体验是非常好的，而且还有这个美景也特别多，像费瓦湖雪山倒影，鱼尾峰日照金山，巴德港55窗宫，随手一拍都是国家地理大片。那么在博大哈大佛塔下转经祈福，在冥想中体验颂钵的疗愈，给自己2天真正的心灵 SPA。那特色美食也很多，像这种巴特套餐啊，鲜香馍馍饺子啊，高山药材养生汤锅，还有红酒晚宴，味蕾也是跟着旅行。我们同时还有专属的接机鲜花、房间欢迎卡、手挽水果、生日惊喜派对。我们是这个电台的定制团，服务全包，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江西出发，广州转机，全程4飞，省时省力。班期是8月20号和9月13号，席位非常的紧俏。一生必去尼泊尔，趁现在赶紧来拨打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是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尼泊尔。就可以来咨询报名了。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1: 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江西省的省花是映山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杜鹃花。每到春季，井冈山、庐山、赣南山区漫山遍野成片怒放，它的生命力顽强，陡坡峭壁都能扎根生长，契合江西红色底蕴与坚韧向上的精神内涵。在江西民间，映山红不只是观赏野花，嫩花还能凉拌入菜，是一代人记忆里的山野小吃。比起温室名贵花卉，映山红随性泼辣，开得热烈奔放，接地气，又有独特地域情怀，既是江西最亮眼的风景线，也是一张自带风骨的江西自然名片。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北京时间的15:32，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各条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工作时能量满满，
0: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5: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6: 一段美食存档快乐，
7: 干杯！
8: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0: 乐周末，享周末，购周末。
7: 1054陪你
5: 嗨周末，
6: 嗨周末，
5: 嗨周末，
6: 嗨周末。

0: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埃及神庙。这是一份对埃及神庙最详尽的考察说明，这本书既包括对迷雾重重的神庙起源的探寻，也有对神庙的永恒追求，以及神庙在与天与地、神与国王之间的沟通功能的诠释。古埃及的神庙无疑属于古代世界现存遗迹当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那一部分。曾几何时，那些光辉闪耀的城市有着直刺苍穹的塔门，由黄金与青铜封顶的建筑如升起的太阳一般熠熠生辉，其中有些至今仍居于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建筑成就之列。这本书图文并茂，共535幅插图，数量巨大的遗址与神殿揭示了埃及历史的丰富内容，并提供了神与国王的神圣建筑中种类繁多的建筑结构与风格的示例。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2: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3: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去，我要吃烤肉。
1: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哇
4: 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2: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3: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1: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有研究表示，吃复合维生素会增加40%死亡的风险，千万不要。

势利大于弊的。不过这里必须强调，膳食补充剂并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实际上任何一种营养物质它都有双面性，缺乏了不利健康，但是吃多了同样会给健康带来麻烦。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1: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各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抚州获胜！抚州移动即刻为全市抚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

0: 个个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流量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0: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城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车多路段主要是在八一大道孺子路口的北往南方向，孺子路象山南路口的东往西方向车辆都是比较大的。高速方面 ，G60 沪昆高速昌张段757公里处丰城收费站至丰城服务区区间往昆明的方向有车辆占用了第3、第4车道，目前第一、第二车道缓慢通行当中，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万千气象来关注全省天气表情。受到季风槽的影响，全省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将会增多，其中2号到3号我省中南部的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4号到5号局部地区会有中到大雨或短时强降水，9号到11号全省仍是多降水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上饶两市的南部和抚州市东部多云的天气，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风向偏南，风力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南南部31到33度，全省其他地区34到36度，局部37度。明天的最低温度，赣北赣中25到27度，赣南23到25度。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整点播报，此时此刻一起来重点关注。国家发展改革委介绍，从上半年的情况来看，我国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截止到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去年同期的 2.8 倍。三大运营商发布公告，自2026年的8月1号起，用户如需要在互联网渠道订购相关的运营商号卡，需要通过其 APP 或官网等官方渠道来办理，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不再提供号码卡的办理相关服务。8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持续攀升，其高压电气系统和氢燃料供氢系统的维修安全风险日益凸显。该标准的出台，填补了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领域的标准空白。近日，江西省人社厅宣布对不符合现行法律法规或上级文件规定，不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主要制定依据已被废止失效，工作任务已完成或不再继续开展，主要内容已被新的规章文件涵盖替代的39件行政规范性文件予以废止，明确已废止文件不得再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近日，省港口集团下属港发公司依托万吨级江海直达船舶江海直达11完成了10000吨进口大豆运输业务，在九江银沙湾码头顺利落地，标志着由赣浙两省港口部门联合共建的海进江直达物流通道成功贯通。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播报，感谢关注。
5: 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6: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5: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6: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5: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6: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各位驾驶员朋友都知道，燃油车的变速箱是车上的三大件之一，而纯电车到底有没有变速箱呢？今天副驾驶女郎要告诉你，纯电车大多数是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变速箱的。燃油车因为发动机的转速范围有限，需要通过变速箱来改变齿比，让车辆在低速起步和高速巡航的时候都能保持合适的动力。但纯电车的电机不一样啊，它从低转速开始就能够输出很大的扭矩。

而且转速范围宽，所以呢，大部分的纯电车只需要一个固定齿比的减速器，不用像燃油车那样频繁的换挡。简单理解就是，燃油车它像骑自行车，需要不断的换挡来适应速度的变化，而纯电车更像是电动车，拧动把手就能够平顺加速。不过有少数的高性能纯电车，它会加入到两档变速箱，用来兼顾低速爆发力和高速能耗的表现，但这也并不是主流。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不少朋友纳闷，候鸟种类繁多，为何独独白鹤成为江西官方神鸟？核心在于它和鄱阳湖深度绑定。每年秋冬时节，全球近九成白鹤跨越千山万水，把江西鄱阳湖畔当做了固定越冬家园，一待就是小半年，算得上是江西一年一度的常驻仙气贵客。自古白鹤寓意吉祥高洁，和干地内敛厚重的人文气质高度契合。多年来，江西持续保护湿地生态，让濒危白鹤种群逐年回暖，鸟儿年年如约而至，也是江西生态保护最直观的成绩单。

0: 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1: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0: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1: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2: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北京时间的16:31，马路通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南昌市内，北京东路的彭家桥路段东西双向车多排队。省内高速方面 ，G45 大广高速及北段的2590公里处，赣鄂隧道内往湖北的方向有货车发生了故障，目前是占用了右侧的行车道，隧道内单道缓慢通行，请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

0: 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1: 搬运
0: 开车就听零零七，驾驭爱车更轻松。
2: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4: 欢迎光临。
3: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在赣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不再讨好，做安稳强大的自己》。有这样一类人，他们习惯把生活当中的一切都建立在让他人满意的基础上。他们的脑海里总有这样一群声音：我这样说他不会多想吧，不是我不是我，别怪我，被嫌弃嘲笑又算什么，只要不被抛弃就可以了。交往中他们很想安顿下来，可面对冲突，他们就像赤脚踩在发烫的铁皮上一样，无法扎根，不得安稳。这就是讨好型人格。在这种情况下，你不仅会感到疲惫与委屈，还很难吸引真正欣赏自己的人。不如试着对自己说一次，停下来吧。这本书从五组情感反应入手，精准深刻地描述了讨好型人格会经历的各种感受，由此从五组维度探讨了讨好型人格的关系模式，由内而外带你学会找回自己的个性。因为这是你的人生，你本不该为了满足别人的需求而活。读完这本书，你将学会什么是正确的爱，什么是爱所爱的人，而不是讨好他们，迎来安稳强大的自己。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5点。
3: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1: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0: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0: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在赣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1000年；有一捧土，揉了1000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中山路万寿宫周边的路段，象山路、中山路、船山路还有明德路、孺子路目前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大的。此外，八一大道中山路口北往南方向红藤高架南一环路段连接处东往西方向目前车流量都是比较大，提醒各位。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 G6011 南昌绕城高速温后段99公里处岗上枢纽至南昌南服务区区间往进贤的方向，目前有车辆占用超车道，行车道缓慢通行。G4521大广高速南龙段受到暴雨天气的影响，信丰西收费站入口目前正在临时管控，提醒大家。
3: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表情。今天晚上赣州市南部多云，部分地区会有阵雨，全省下地区多云的天气。明天赣州萍乡两市和吉安市西部以及九江市东部多云的天气，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下地区多云见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风向偏南，风力2到3级。来关注一下各个城市的天气。南昌多云，27到35度；九江多云转晴，25到35度；景德镇多云，26到36度；宜春多云，25到34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新余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吉安多云，27到35度；上饶多云，25到36度；鹰潭多云，26到36度；抚州晴天，26到36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厚德精英，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高温天气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天热容易出汗，导致血液浓缩，血压波动大，容易诱发脑出血。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万登峰提醒大家，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室温呢控制在26度左右，每天早晚监测血压，一旦发生异常升高，千万别硬扛，赶紧找医生调整方案。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整点播报，此时此刻一起来重点关注。江西省全民健身条例实施以来，我省在全省772个城市公园

0: 增设健身设施6582套。截止到2025年底，全省体育场地面积达到1.36亿平方米，城市社区15分钟健身圈覆盖率高达99.55%。2026年江西省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振兴计划出征仪式近日在南昌举行。据了解，此次出征仪式520余名应届毕业生志愿者奔赴乡村振兴一线。谢霆锋进化演唱会南昌站官宣10月17号在南昌国际体育中心体育场开唱。国家药监局、公安部、国家卫健委等7部门日前联合发布的医药代表管理办法自8月1号起施行。办法明确，医药代表是代表持有人从事药品学术推广的专业人员，应当具有医学、药学或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在备案环节要求明确推广区域并上传合规承诺书。昨天和今天，空军使用多架运20飞机从沈阳、石家庄、济南、南京、长沙和成都6个登机点集中运送2026年新录取飞行学员到空军航空大学报到。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播报，感谢关注。
1: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2: 1054嗨周末，
3: 吃喝玩乐购，
4: 快乐要加倍。

0: 陡坡峭壁都能扎根生长，即可江西红色底蕴与坚韧向上的精神内涵。在江西民间，映山红不只是观赏野花，嫩花还能凉拌入菜，是一代人记忆里的山野小吃。比起温室名贵花卉，映山红随性泼辣，开得热烈奔放，接地气，又有独特地域情怀，既是江西最亮眼的风景线，也是一张自带风骨的江西自然名片。
1: 小妞，跟上我车吗？

0: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北京时间的17:31，马路通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车多的路段主要是集中在中山路、万寿宫周边的路段，比如象山路、中山路、传山路、民德路、孺子路都是车辆比较大的。此外，八一大道中山路口北往南方向，红藤高架南一环路段连接处东往西方向，南一环豫章台路段西往东方向，以及阳明路中江西中医药大学路段的东西双向车辆都是非常大，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4: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5: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4: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5: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4: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5: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2: 北京时间的17:3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1054嗨周末。那接下来这一时段呢，我们也跟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的这个经典的新疆游啊，正在火热的招募当中。如果说您想要在这个暑假带着孩子带着家人一起去到新疆的话，那我们这个纵贯天山独库伊犁的双飞八日游一定要来赶紧参与，带你圆梦新疆，穿越独库公路的北段，一天体验四季的风光，还有沉浸那拉提空中草原，打卡薰衣草花海。而且呢，特别赠送大家赛里木湖帆船加环湖旅拍，定格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全程携程三钻升级两晚四钻酒店，舒适不将就，羊肉串、大盘鸡、羊拐抓饭七大特色美食，吃到地道的新疆味儿。我们团期呢是8月15号双飞八日游，轻松出发，深度体验，而且品质是有保障的，名额非常有限，想要去的朋友现在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了。那么可以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来抓紧占位，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啊就可以了，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来扫码进群了解详情。有任何的新疆游的问题都可以来进行咨询。我们这一次带着大家来去到的是新疆的这个天山独库伊犁， 那同时还有朋友在问，哎，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尼泊尔的线路还有没有？我们这个尼泊尔的线路呢是有两个班期，大家一定要注意时间，一个是8月20号，一个是9月13号，价格非常便宜，4飞7日深度游，早鸟价只要6499元，住的是携程四钻，3晚携程四钻，而且给大家升级2晚国际五星加德满都凯悦酒店、行政酒廊、无边泳池，整个的体验感非常好。而且我们这一次去到了很多这个当地的一些这个人文景点，还有我们的这个自然景观都是非常的漂亮。如果想要了解详情的话，可以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尼泊尔就可以了。

0: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上饶获胜！上饶移动即刻为全市上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像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晚间的18:03，马路特工队，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市区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南昌市区内的主要拥堵路段出现在象山北路，从 G105 到象山南路北向南方向，以及府河中路从司马庙立交到府河北路南向北方向，包括解放西路从红城路到塔子桥南路西向东，以及北京东路从洪都中大道辅路到青山湖南大道西向东方向，还有学府大道赣江中大道附近南向东方向。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途经以上路段记得保持相关车距，注意行车安全。
4: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万千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天气变化。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今晚天气。今晚南昌晴热向好，气温在31度上下，东南风轻拂，空气湿度大约在70%左右，夜晚依旧有闷热天气。九江今晚多云，最低气温26度，南风微弱，空气质量指数优，适合晚间散步。景德镇今晚多云天气，气温在25度左右。上饶市今晚多云，最低气温25度。鹰潭今晚多云，最低气温26度。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赣中地区的相关天气。今天晚上宜春多云，最低气温25度，萍乡今晚多云，最低气温25度。同样的话，提醒各位在萍乡的听众朋友，当地气象台在下午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晚间山区局地可能会有雷阵雨活动，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再关注到新余市，今晚晴热天气转多云，最低气温在26到28度左右。吉安今晚晴间多云，最低气温27到30度。最后是赣南和赣东地区，抚州今晚晴天，最低气温26度。赣州今晚多云见晴天，最低气温25度。同样的话，赣州市区在今天下午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预计在未来6小时内，张贡区、赣县区还有南康区等多个县区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雷电黄色预警。那么在预计6小时之内，多频会出现这样的相关的雷电天气，所以提醒各位在赣州市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范相关的天气自然的相关的灾害影响。我们最后再来关注到的是明天的天气预告。总体来看的话，明天全省多云到阴，全程携程三钻升级两晚四钻酒店，舒适不将就，还有当地的特色美食等待大家解锁。七大特色美食吃到地道的新疆风味，羊肉串、大盘鸡、羊拐抓饭，通通都是当地的新疆美味。团期一定要记清楚，8月15号双飞8日游即将出发。如果大家想来报名或者想来了解想去的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双飞听友拨打的这个热线电话，一定要记清楚啊，18070219478，18070219478，抓紧时间来抢占我们的这个位置，或者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可以回复关键词新疆或者回复关键词旅游，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现在正在招募的这一条新疆的旅游线路。在今年暑期，如果想去新疆玩的话，欢迎各位跟着我们一块出发。最后再提醒一下，8月15号双飞8日游，想要来报名回复关键词新疆或者回复关键词旅游，就可以来直接解锁了。
2: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6: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7: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2: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

明智婚礼，十六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1: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律随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今天请欣赏杜甫的《登高》，朗诵者江西省朗协副会长兼秘书长刘海涛。
2: 风急天高，猿啸唉，渚清沙白，鸟飞回。屋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

0: 杯。
1: 杜甫的登高总体上给人一种萧瑟荒凉之感，寓情于景，将个人身世之悲、抑郁不得志之苦融于悲凉的秋景之中，极尽沉郁顿挫之能事，使人读来感伤之情喷涌而出，如火山爆发而一发不可收拾。诗前半写景，后半抒情，在写法上各有错综之妙。首联着重刻画眼前具体事物，好比画家的工笔，形、声、色、态一一得到表现。次联着重渲染整个秋天气氛，好比画家的写意，只宜传神会意，让读者用想象补充。三联表现感情，从纵、时间、横、空间两方面着笔，由异乡漂泊写到多病残生。四联又从白发日多、护病断饮归结到时事艰难是潦倒不堪的根源。这样杜甫忧国伤时的情操便跃然纸上。此诗八句皆对，粗略一看，首尾好像未尝有对，胸腹好像无异于对，仔细玩味，一篇之中句句皆律，一句之中字字皆律，不止全篇。

0: 合法，而且用句用字。嗟古今人必不敢道，绝不能道者，他能博得旷世之作的盛誉，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1: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晚间的18:31，马路特工队，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南昌市区内的通行情况。目前市区内的车多路段主要出现在象山北路，从 G105 到象山南路北向南方向，还有府河北路从南浦路到滕王阁隧道南向北方向，金融大街从岳仙路到飞鸿路南向东，府河中路从司马庙立交到府河北路南向北方向，包括会展路从赣江中大道到叠子湖大道南向西方向车流量较多，解放西路从金山湖南大道到天佑路东向西方向目前现场车流量较大，最后是招贤大道从 S417 到前湖大道的快速路北向东方向车流量较大。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途经以上路段记得保持相关的车距，注意行车安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 G1517 的福延高速广吉段受济广高速英瑞北段路面车流量大影响，广昌南收费站入口往福建方向目前进行管控，以及 G60 沪昆高速的昌张段此前工庄753公里处丰城收费站至丰城服务区间往

0: 昆明方向，占用第三、第四车道、第一、第二车道缓慢通行。那么目前道路已经恢复正常相关通行。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2: 搬运
1: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G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4: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5: 这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如何阅读中国诗歌，诗言志，歌咏言。中国是诗歌的国度，诗的文化精神深深烙刻在每朝每代的历史记忆中，塑造了中国人的心灵世界。这本书汇聚27位海内外古典文学专家，如蔡宗祺、宇文所安、李慧仪等，致力于打通诗歌与文化历史间的隔膜，引导读者在具体的历史社会背景下体悟诗人写作的心路，理解诗歌形式的善变，呈现从先秦到清末明初，中国诗歌如何在与历史、社会、政治、学术、宗教、性别的互动下，成就出源远流长又深富感召力的人文精神。同系列还有如何阅读中国诗歌作品导读，可供配套阅读。
6: 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经常有网友称所有水果都能拿来酿酒，在家自己发酵的果酒更天然更健康。社交媒体平台上各类家酿果酒教学视频广受欢迎。所有水果都能拿来酿酒是真的吗？
2: No.
1: 这是一种常见误区，用水果酿酒存在一定的健康隐患，不宜推广。不是所有水果都适合酿酒，尤其是在家庭环境下，缺乏专业的糖度控制、酸度调节、酵母营养补充与杀菌手段，贸然操作反而容易导致发酵失败，滋生细菌，甚至产生有害物质，轻则酒臭酸败，重则饮后不适，是不可忽视的健康风险。酿酒虽然看起来原理并不复杂，但这其实是一门微生物化学与工艺相交织的复杂技术。在家动手酿酒当然可以带来乐趣，但它远不只是把水果泡起来这么简单。选错水果方法不当，不仅可能让你辛苦酿出来的酒变成酸汤臭水，甚至还存在安全隐患。科学酿酒从了解原理和风险开始。
3: 江西很牛吗？
4: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江西省的省花是映山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0: 杜鹃花，每到春季，井冈山、庐山、赣南山区漫山遍野，成片怒放。它的生命力顽强，陡坡峭壁都能扎根生长，契合江西红色底蕴与坚韧向上的精神内涵。在江西民间，映山红不只是观赏野花，嫩花还能凉拌入菜，是一代人记忆里的山野小吃。比起温室名贵花卉，映山红随性泼辣，开得热烈奔放，接地气，又有独特地域情怀，既是江西最亮眼的风景线，也是一张自带风骨的江西自然名片。
1: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晰的远方。
1: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0: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1: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0: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1: FM106.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好好生活，
3: 好好生活，
4: 好好生活，
5: 好好生活，
6: 好好生活，
7: 好好生活，
8: 好好生活，
9: 好好生活，
10: 好好生活。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景德镇获胜！景德镇移动即刻为全市景德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晚间的19:01，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南昌市区内的车多路段出现在西马庄街永书路附近南向北方向，还有府河北路从南府路到滕王阁隧道南向北方向，学府大道赣江中大道附近南向东，叠山路从八一大道到沿江中大道东向西方向，以及象山北路马家池街附近南向北方向，云锦路从桃花南路到沿江中大道府路东向北，沿江中大道从红谷隧道到沿江快速路南向北方向，目前以上路段车流量较大，提醒各位途经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们注意保持相关的车距，注意行车安全。我们最后再来关注到的是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 G60 沪昆高速昌津段工庄817公里处黄土港收费站至樟树枢纽区间长沙往南昌方向，此前现场进行拖车作业，占用倒流车道及樟树枢纽转张集高速的超车道。那么目前呢，道路已经恢复正常通行，包括 G45 大广高速的太干段工庄3006公里处横市收费站附近南昌往赣州方向现场道路单向中断。
3: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万千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晚的天气情况。先来看赣北地区，南昌今晚晴好，气温在

0: 31度上下，空气湿度大约在70%左右，夜晚依旧有一些闷热。九江今晚多云，最低气温26度；景德镇今晚多云天气，气温25度左右；上饶今晚多云，最低气温25度；鹰潭今晚多云，最低气温26度；赣中地区宜春今晚多云，最低气温25度；萍乡今晚多云，25度左右；新余今晚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6到28度；吉安今晚晴间多云，最低气温是27到30度；最后是赣南和赣东地区，抚州今晚晴天，最低气温26度；赣州今晚多云见阴天，最低气温是25度。我们再来看一下明天的天气预告。总体来看的话，明天全省是多云到阴天的天气为主，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高温天气依旧将持续，防暑降温不可松懈。明天全省的高温仍在33到36度之间，加上空气湿度大，体感温度会更高，大家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多补充水分。另外，赣南、赣中部分地区明天有雷阵雨，可能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电，提醒各位出行请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的同时，也要了解一下相关的健康资讯。经过一夜的睡眠，人体通过呼吸和皮肤蒸发丢失了大量的水分，清晨是血液粘稠度最高的时刻。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的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曹文峰建议大家，清晨醒来洗漱之后，缓慢喝150到200毫升左右温水，这不仅能够补充血容量，还能够促进血液循环，有效防止清晨时段的脑梗死发生。
1: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3: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各位驾驶员朋友都知道，燃油车的变速箱是车上的三大件之一，而纯电车到底有没有变速箱呢？今天副驾驶女郎要告诉你，纯电车大多数是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变速箱的。燃油车因为发动机的转速范围有限，需要通过变速箱来改变齿比，让车辆在低速起步和高速巡航的时候都能保持合适的动力。但纯电车的电机不一样啊，它从低转速开始就能够输出很大的扭矩，而且转速范围宽，所以呢，大部分的纯电车只需要一个固定齿比的减速器，不用像燃油车那样频繁的换挡。简单理解就是，燃油车它像骑自行车，需要不断的换挡来适应速度的变化，而纯电车更像是电动车，拧动把手就能够平顺加速。不过有少数的高性能纯电车，它会加入到两档变速箱，用来兼顾低速爆发力和高速能耗的表现，但这也并不是主流。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0: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1: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2: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0: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哇
2: 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1: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3: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0: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晚间的时间19:15，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时间点来关注一下在今年暑期为大家打造的旅游线路。在今年我们有为大家打造一条全新的旅游线路，南昌直飞尼泊尔，而且是江西四飞联运省区转机的舟车劳顿，三晚携程四钻加两晚升级的国际五星级，包含了凯瑞的酒店。这一次想去尼泊尔又怕转机折腾，怕行程太累，又怕住宿不好，没关系，江西交通广播帮你一站式搞定寻迹蓝皮尼的尼泊尔探秘之旅，还是我们的电台高奢定制，四飞七日早鸟价格6499元全包啊。住的话，三晚携程四钻再升级两晚国际五星加德满都凯瑞酒店，行政酒廊无边泳池，朋友圈素材直接拉满。玩的话有这个骑大象穿越奇特的原始森林，还有越野车驰骋丛林腹地，拉普蒂河的独木舟竞漂，还能够亲眼见到孟加拉虎和独角犀牛，还有这个费瓦湖的雪山倒影，鱼尾峰的日照金山，巴德港五五川宫随手一拍都是国家的地理大片级别的啊。最后的话，我们还有在这个博大哈的大佛塔下转经祈福，在冥想中体验颂钵治疗，给自己2天真正的心灵 SPA， 还有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当然不要错过手抓的达巴特套餐、鲜香馍馍饺子、高山药材养生汤锅，还有红酒晚宴，味蕾也跟着一块旅行，还包括了这个专属的接机鲜花、房间欢迎卡、手挽水果生日惊喜派对，都是我们电台的定制团服务，全包，没有隐形消费。江西出发，广州转机，全程四飞，省时又省力，班期一定要记清楚，8月20号和9月13号，席位紧俏，一生必去的尼泊尔，趁现在你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或者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可以回复关键词尼泊尔或者回复关键词旅行，就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现在正在招募的这个尼泊尔的相关路线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3: 工作时能量满满，
4: 休息时享受精致，
5: 一首歌放松心情，
3: 一部电影畅游

0: 宙，
1: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2: 干杯！
0: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3: 乐周末，享周末，购周末。
2: 一零五四陪你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盈奎律随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江西诗社宗派图列谢逸等25位诗人与黄庭坚是一脉相承的。今天请欣赏谢逸的《晚春二首》。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副会长黄海。
1: 蒲崖杏带绕青池，井缆千船水拍堤。好事寒烟疏雨里，远风轻处子规啼。门前杨柳暗沙汀，雨湿东风未放晴。点点落花春事晚，青青芳草暮愁生。
0: 晚春即春夏之交时，其二句一写水边之物，一写水上之行船。蒲草、杏草绕池而生，有纤夫沿岸以缆索拉船上行，此乃近景。远处清风上有子规啼叫，子规即杜鹃鸟。次首一二句写杨柳之貌故暗，东风犹湿而未晴。三四句写落花、芳草，点题中晚春之意。两诗皆写晚春风物，前篇有近景，亦有远景，句笼罩在寒烟疏雨里；后篇只有近景，花落草青，隐喻惜春而留春不住之意。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0: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2: 晚间的19:30，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南昌市区内的车流量车多路段主要出现在象山北路，从 G105 到象山南路、明德路、叠山路，还有阳明公园附近北向南方向车流量较大。还有八一大道的井冈山大道附近南向北方向，以及八一大道到潭子口立交桥北向南方向车流量较多。叠山路从八一大道到沿江中大道东向西方向，包括赣江中大道从赣江南大道到赣江北大道南向北方向车流量较大，提醒各位途经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们，记得保持车距，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来关注到的是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目前 G45 大广高速的太干段工庄3006公里处横市收费站附近南昌往赣州方向现场道路单向中断，以及 G35 济广高速英瑞北段此前受暴雨天气影响，广昌收费站入口临时管控，目前广昌收费站入口解除临时管控，以及G6001南昌绕城高速的温后段工庄99公里处港上枢纽至南昌南服务区区间往进贤方向此前行车道缓慢通行，目前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G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心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5: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埃及神庙。这是一份对埃及神庙最详尽的考察说明，这本书既包括对迷雾重重的神庙起源的探寻，也有对神庙的永恒追求，以及神庙在与天与地、神与国王之间的沟通功能的诠释。古埃及的神庙无疑属于古代世界现存遗迹当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那一部分，曾几何时，那些光辉闪耀的城市有着直刺苍穹的塔门，由黄金与青铜封顶的建筑如升起的太阳一般熠熠生辉，其中有些至今仍居于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建筑成就之列。这本书图文并茂，共535幅插图，数量巨大的遗址与神殿揭示了埃及。
6: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7: 有研究表示，吃复合维生素会增加4%死亡的风险，千万不要再吃了。有这么吓人是真的吗？
8: No，
7: 这种说法值得研究的误读。这是一项研究中提到了复合维生素与死亡风险增加相关，但从目前的研究来看，两者仅有相关性，没有因果关系。对维生素缺乏的人群来说，适当补充复合维生素利大于弊，不用为此担心。从近年来我国人群的膳食营养数据来看，缺乏某些营养素的人群并不小。比如2015年的数据显示，视黄醇 VA、 硫胺素 VBE 和维生素 C 摄入量小于平均需要量的成年人比例超过 50%， 核黄素 VB2、 钙摄入不足人口比例分别超过 85%、 95%。 适当服用复合维生素补充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利大于弊的。不过这里必须强调，膳食补充剂并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实际上任何一种营养物质它都有双面性，缺乏了不利健康，但是吃多了同样会给健康带来麻烦。
9: 江西很牛吗？
10: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11: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10: 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
12: 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不少朋友纳闷，候鸟种类繁多，为何独独白鹤成为江西官方神鸟？核心在于它和鄱阳湖深度绑定，每年秋冬时节，全球近90%白鹤跨越千山万水，把江西鄱阳湖畔当做了固定越冬家园，一待就是小半年，算得上是江西一年一度的常驻仙气贵客。自古白鹤寓意吉祥高洁，和干地内敛厚重的人文气质高度契合。多年来江西持续保护湿地生态，让濒危白鹤种群逐年回暖，鸟儿年年如约而至，也是江西生态保护最直观的成绩单。
7: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13: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7: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13: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安全第一。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抚州获胜！抚州移动即刻为全市抚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晚间的8点01分，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南昌市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市区内的车多路段主要出现在叠山路从八一大道到沿江中大道东向西方向，以及高新大道的北京东路附近北向南方向，还有明德路从府河北路到八一大道西向东，紫阳大道昌东大道附近东向北方向，还有西马庄街永书路附近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车流量较大，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途经以上路段记得减速慢行，保持车距，注意行车安全。我们再来关注的是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 G1517 阜阳高速的广吉段，此前广昌南收费站入口往福建方向管控，目前广昌南收费站入口往福建方向解除管控。以及 S69 的张吉高速工庄55公里处峡江服务区至盘古收费站区间，张树往吉安方向现场货车发生故障，现场三车道缓慢通行。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万千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全省各地的具体天气。正值中伏时节，全省继续维持晴热打底、雷雨穿插的盛夏天气格局，高温闷热仍是主旋律。赣中、赣南雨水相对明显，在赣北片区，明天南昌的天气为多云天气，气温27到35度；九江明天多云，气温27到35度；景德镇明天多云，气温26到36度；上饶明天多云，气温26到36度；鹰潭明天多云，气温27到36度。再来关注到的是赣中片区，宜春明天有雷阵雨，气温25到34度；宜春萍乡明天阵雨转阴，气温25到34度；新余明天雷阵雨，气温25到34度；吉安明天多云，气温27到35度；赣南及赣东片区，抚州明天晴天，气温27到36度；赣州明天雷阵雨转多云，气温26到32度。总体来说，明天全省高温范围广，赣北、赣中最高气温普遍在35到

36度，赣南受雨水压制，气温稍低，在32到33度左右。由于空气湿度大，体感温度会明显高于实际体温，桑拿天特征明显，防暑降温一刻不能松懈。同时，赣中赣南多雷阵雨天气，降水分布不均，局部地区雨水强大，出行请常备雨具。遭遇强雷电时，一定要及时到安全的室内来进行躲避。

0: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已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1: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0: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1: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2: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3: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各位驾驶员朋友都知道，燃油车的变速箱是车上的三大件之一，而纯电车到底有没有变速箱呢？今天副驾驶女郎要告诉你，纯电车大多数是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变速箱的。燃油车因为发动机的转速范围有限，需要通过变速箱来改变齿比，让车辆在低速起步和高速巡航的时候都能保持合适的动力。但纯电车的电机不一样啊，它从低转速开始就能够输出很大的扭矩，而且转速范围宽，所以呢，大部分的纯电车只需要一个固定齿比的减速器，不用像燃油车那样频繁的换挡。简单理解就是，燃油车它像骑自行车，需要不断的换挡来适应速度的变化，而纯电车更像是电动车，拧动把手就能够平顺加速。不过有少数的高性能纯电车，它会加入到两档变速箱，用来兼顾低速爆发力和高速能耗的表现，但这也并不是主流。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1: 北宋末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到了南宋，江西诗派的影响遍及整个诗坛，杨万里、陆游、姜夔等著名诗人都曾在艺术上受到江西诗派的熏陶。今天请欣赏陆游的《书愤》，朗诵者江西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吕逸翔。

遭罪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出师一表真名士，千载谁堪伯仲间。

0: 陆游的书愤紧扣住一个愤字，可分为两部分，前四句概括了自己青壮年时期的豪情壮志和战斗生活情景，其中颔联写取了两个最能体现气如山的画面来表现，不用一个动词却境界全出，饱含着浓厚的边地气氛和高昂的战斗情绪。后四句抒发壮心未遂、时光虚掷、功业难成的悲愤之气，但悲愤而不感伤颓废。尾联以诸葛亮自比，不满和悲叹之情交织在一起，展现了诗人复杂的内心世界。这首诗意境开阔，感情沉郁，气韵浑厚，诗句皆出自他亲身的经历，饱含着他的政治生活感受，是那些逞才吃早的作品所无法比拟的。
1: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2: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3: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儿去看呀。
2: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3: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2: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3: 吃喝玩乐够，周末嗨翻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
4: 嗨周末嗨起来。

0: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

0: 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1: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
4: 晚间的20:30，马路特工队，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首先是南昌市区内的目前道路通行情况，主要拥堵路段出现在赣江中大道与世贸路交叉路口，还有叠山路从八一大道到沿江中大道东向西方向，以及世贸路从叠子湖大道到赣江中大道西向东方向，以及赣江中大道从赣江南大道到赣江北大道南向北方向，还有八一大道井冈山大道附近南向北方向，府河中路从司马庙立交到府河北路南向北方向，红谷中大道红谷北大道附近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车流量较大，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途经以上路段记得保持相关的车距，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那么在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 G4521 大广高速南龙段工庄84公里处崇仙收费站至正平枢纽区间往南昌方向，第一、第二车道缓慢通行，现场三车道正常通行。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5: 搬运工
3: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7: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铃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8: 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不再讨好，做安稳强大的自己》。有这样一类人，他们习惯把生活当中的一切都建立在让他人满意的基础上。他们的脑海里总有这样一群声音：我这样说他不会多想吧，不是我不是我，别怪我，被嫌弃嘲笑又算什么，只要不被抛弃就可以了。交往中他们很想安顿下来，可面对冲突他们就像赤脚踩在发烫的铁皮上一样，无法扎根，不得安稳，这就是讨好型人格。在这种情况下，你不仅会感到疲惫与委屈，还很难吸引真正欣赏自己的人。不如试着对自己说一次停下来吧。这本书从五组情感反应入手，精准深刻地描述了讨好型人格会经历的各种感受，由此从五组维度探讨了讨好型人格的关系模式，由内而外带你学会找回自己的个性。因为这是你的人生，你本不该为了满足别人的需求而活。读完这本书，你将学会什么是正确的爱，什么是爱所爱的人，而不是讨好他们， 迎来安稳强大的自己。
5: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9: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10: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5: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晚间的20:37，我们目前来关注一下一个天气变化。江西省气象台在8月1号的20:02变更为大风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在未来6小时内，抚州市东部和吉安市的中北部的部分地区将出现10到12级的雷暴大风，局地将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注意相关的防范。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在日常生活中，放屁王被认为是不雅甚至尴尬的行为，长期以来就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经常放屁说明肠胃有问题了。是真的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是以偏概全，经常放屁并不等于肠胃出问题。健康人每天都会排气10几次，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如果只是放屁次数增多，并没有伴随腹痛、腹胀、排便异常等症状，大多并不表示器质性病变，都是情况和饮食习惯有关。例如高纤维食物、豆类、谷类都容易产气，只有当频繁的放屁并伴随不适或排便习惯改变时，才需要警惕，及时就医排查。放屁其实本身就是人类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是肠道运作的自然结果。换句话说，屁多不等于肠胃差，大多数时候它只是身体在默默完成自己的日常工作。健康人每天会排气10几次，总量大约在200到700毫升之间，因此屁的次数、体积和气味更多体现在了饮食和菌群的个体差异，而不是健康与疾病的简单界限。只要没有伴随持续腹痛、体重下降或便血等异常症状，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正常现象，无需过度担心。
3: 江西很牛吗？
4: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5: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
4: 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江西省的省花是映山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杜鹃花。每到春季，井冈山、庐山、赣南山区漫山遍野，成片怒放。它的生命力顽强，陡坡峭壁都能扎根生长，契合江西红色底蕴与坚韧向上的精神内涵。在江西民间，映山红不只是观赏野花，嫩花还能凉拌入菜，是一代人记忆里的山野小吃。比起温室名贵花卉，映山红随性泼辣，开得热烈奔放，接地气，又有独特地域情怀，既是江西最亮眼的风景线，也是一张自带风骨的江西自然名片。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1: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0: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1: 愿你在时间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9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各位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城同庆，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晚间的9:01，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南昌市区内的主要拥堵路段出现在明德路的路口，还有荣门路与叠山路的交叉路口，包括叠山路从八一大道到沿江中大道东向西方向，现场车流量较大，缓慢通行，以及象山北路的马家池街附近南向北方向，西马庄街永书路附近南向北方向，同样现场车流量较大，还有府河中路从司马庙立交到府河北路的南向北方向，现场车流量较大，缓慢通行。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途经以上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保持车距，保持行车安全。最后再来关注到的是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 G70 富盈高速的温沙段受暴雨天气影响，黎川收费站入口临时管控，以及 S69 的张吉高速工庄55公里处峡江服务区至盘古收费站区间樟树往吉安方向，此前货车发生故障，现场缓慢通行，目前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万千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各全省各地局势的天气变化。全省各地局势明天的具体天气，正值中伏时节，全省继续维持晴热打底、雷雨穿插的盛夏天气格局，高温闷热仍是主旋律。赣中赣南雨水相对明显，赣北片区明天南昌多云天气，气温27到35摄氏度；九江明天多云，气温27到35摄氏度；景德镇明天多云，气温26到36摄氏度；上饶明天多云，气温26到36度；鹰潭明天多云，气温27到36度；赣中片区宜春明天有雷阵雨，气温25到34度；萍乡明天阵雨转阴，气温25到34度；新余明天雷阵雨，气温25到34度；吉安明天多云，气温27到35度；赣南及赣东片区抚州明天晴天，气温27到36度；赣州明天雷阵雨转多云，气温26到32摄氏度。总体来说，明天全省以高温天气范围广为主，赣北赣中最高气温普遍在35到36度左右，赣南受雨水压制，气温稍低，从32到33摄氏度左右。由于空气湿度大，体感温度会明显高于实际气温，桑拿天特征明显，防暑降温一刻不能松懈。同时，赣中赣南多雷阵雨天气，降雨分布不均，局地雨水较强大，出行请常备雨具，遭遇强雷电时，一定要及时到安全的室内来进行及时躲避。
6: 眼前难得

0: 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 1054
2: 嗨周末，
3: 吃喝玩乐购，
4: 快乐要加倍。
5: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各位驾驶员朋友都知道，燃油车的变速箱是车上的三大件之一，而纯电车到底有没有变速箱呢？今天副驾驶女郎要告诉你，纯电车大多数是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变速箱的。燃油车因为发动机的转速范围有限，需要通过变速箱来改变齿比，让车辆在低速起步和高速巡航的时候都能保持合适的动力。但纯电车的电机不一样啊，它从低转速开始就能够输出很大的扭矩，而且转速范围宽，所以呢，大部分的纯电车只需要一个固定齿比的减速器，不用像燃油车那样频繁的换挡。简单理解就是，燃油车它像骑自行车，需要不断的换挡来适应速度的变化，而纯电车更像是电动车，拧动把手就能够平顺加速。不过有少数的高性能纯电车，它会加入到两档变速箱，用来兼顾低速爆发力和高速能耗的表现，但这也并不是主流。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1: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律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今天请欣赏黄庭坚的《双井茶·宋子瞻》，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理事吴成。
2: 人间风日不到处，天上玉堂森宝书。想见东坡旧居士，挥毫百壶谢明珠。我家江南摘云鱼，落魏霏霏雪不如。为君唤起黄州梦，独在扁舟向五湖。
1: 双井茶·宋子瞻是宋代诗人黄庭坚的诗作，此诗写赠茶给苏轼，以表达自己对苏轼的关爱。前四句在对苏轼推崇备至的同时，特地提出东坡旧居士的伤心事，后四句先称每家乡的茶，然后深情地道出自己的主望，全诗词意畅达，没有奇词傲句，在黄庭坚诗中属于少见的清淡一路。而其构思方式采用了寓意先扬的手法，千回百转，一波三折，仍体现了黄庭坚诗的基本风格。
0: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0: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1: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2: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去，我要吃烤肉。
0: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3: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1: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2: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0: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0: 工作时能量满满，
1: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0: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2: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0: 乐周末，享周末，
3: 购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新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春秋车站。春秋时代诸侯立政，战乱频繁，也是驷马战车的黄金年代，车兵成为了军队主体，造成了上千辆兵车互相冲击的战争奇观。战车的构造和功能是怎样的？车上三名武士有何分工？为什么有人占尽先机却不射箭，宁可被对方射死？当时有资格乘车作战的都必须是贵族，战争不但是生死相搏，也是展现君子风范的舞台，具有一种庄严的仪式感。战车是西方传来的还是本土孕育的？风驰电掣的战车怎样影响了中国历史？曾经制霸战场的战车又为何消失在历史长河中？这本书结合海量图文资料，基于扎实的考据辨析，从军事、历史、考古、文学多维度俯瞰春秋车站，细致展现战车发展的脉络以及具体技术细节，梳理了春秋时期的重大战役，重现古代战争的真实场景。从平王东迁到勾践灭吴，还原了霸业转移的全过程，复盘列国兴衰的历史教训。
2: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已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1: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0: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1: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2: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3: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2: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3: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

0: 气。
1: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0: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1: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0: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一零五四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睡眠状况不佳是很多人面临的问题，为此大家想尽办法。近些年市面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助眠神器，助眠香薰、助眠香，声称只要睡前闻一闻就能睡得安稳，是真的吗？这样的说法缺乏科学依据。其实这些香薰产品之所以敢打出助眠的功效，关键就在于它的主要成分植物精油。国内的一项研究更加精确地指出，通过嗅觉途径吸入薰衣草精油，可安全而有效地改善原发性失眠症患者的失眠情况，其中1%浓度的效果更好。而研究显示，精油并不能治愈或治疗任何的慢性疾病。如果是继发性失眠，助眠香薰也许帮不上什么忙，还是要寻求专业的治疗。另外，目前市面上的香薰产品质量大多参差不齐，没有明确的标准去评定其功效，至于添加精油的含量和浓度也都是未知的，作用很难说。出于健康的考虑，最好还是审慎使用哦。
2: 江西很牛吗？
3: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4: 东有灵川之笔，
3: 北有 China 瓷器，
4: 南有客家之乡，
3: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4: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0: 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
5: 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江西省的省花是映山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杜鹃花。每到春季，井冈山、庐山、赣南山区漫山遍野成片怒放，它的生命力顽强，陡坡峭壁都能扎根生长，即可江西红色底蕴与坚韧向上的精神内涵。在江西民间，映山红不只是观赏野花，嫩花还能凉拌入菜，是一代人记忆里的山野小吃。比起温室名贵花卉，映山红随性泼辣，开得热烈奔放，接地气，又有独特地域情怀，既是江西最亮眼的风景线，也是一张自带风骨的江西自然名片。

0: 江西省今年提前进入汛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暴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安全第一。
1: 唯美那一日

0: 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1: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0: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1: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2: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上饶获胜！上饶移动即刻为全市上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晚间的20:02，1054万千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表情。全省各地明天的具体天气是正值中伏时节，全省继续维持晴热打底、雷雨穿插的盛夏天气格局，高温闷热仍是主旋律。赣中赣南雨水相对明显，明天的赣北片区南昌明天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27到35度，九江明天多云，气温27到35度，景德镇明天多云，气温26到36度，上饶明天多云，气温26到36度，鹰潭明天多云，气温27到36度，赣中片区宜春明天有雷阵雨，气温25到34度，萍乡明天阵雨转阴，气温25到34度，兴隅明天雷阵雨，气温25到34度，吉安明天多云，气温27到35度，赣南及赣东片区，抚州明天晴天，气温27到36摄氏度，赣州明天雷阵雨转多云，气温26到32摄氏度。总体来说，明天全省以高温范围广，赣北赣东最高气温普遍在35到36度，赣南受雨水压制，气温稍低，在32到33度左右。由于空气湿度大，体感温度会有明显高于实际气温，桑拿天特征显著，防暑降温一刻不能松懈。同时，赣中赣南多雷阵雨天气，降雨分布不均，局部地区雨水较大，出行请常备雨具，遭遇雷电时要及时到安全的室内来进行躲避。
5: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6: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5: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6: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5: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6: 吃喝玩乐够，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7: 在赣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1000年，有一捧土揉了1000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各位驾驶员朋友都知道，燃油车的变速箱是

车上的三大件之一。而纯电车到底有没有变速箱呢？今天副驾驶女郎要告诉你，纯电车大多数是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变速箱的。燃油车因为发动机的转速范围有限，需要通过变速箱来改变齿比，让车辆在低速起步和高速巡航的时候都能保持合适的动力。但纯电车的电机不一样啊，它从低转速开始就能够输出很大的扭矩，而且转速范围宽，所以呢，大部分的纯电车只需要一个固定齿比的减速器，不用像燃油车那样频繁的换挡。简单理解就是，燃油车它像骑自行车，需要不断的换挡来适应速度的变化，而纯电车更像是电动车，拧动把手就能够平顺加速。不过有少数的高性能纯电车，它会加入到两档变速箱，用来兼顾低速爆发力和高速能耗的表现，但这也并不是主流。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

0: 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1: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2: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0: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3: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1: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2: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0: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4: 还要我等多久见到你？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

0: 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0: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城同庆，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工作时能量满满，
2: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0: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3: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4: 干杯！
5: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0: 乐周末，享周末，
6: 购周末，
7: 一零五四陪你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已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1: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0: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1: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0: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1: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0: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1: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0: 在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抚州获胜！抚州移动即刻为全市抚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1: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0: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1: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0: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1: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0: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1: FM106.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江西省今年提前进入汛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暴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安全第一。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 1054嗨周末，
2: 吃喝玩乐购，
3: 快乐要加倍。

0: 有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1: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0: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1: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0: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1: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
2: 嗨周末嗨起来。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像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一碰着谁，亦能像威化般香醇。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大震撼，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上饶获胜！上饶移动即刻为全市上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

0: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流量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0: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高速方面，G35济广高速因瑞寻段的1453公里处瑞金境内往寻乌方向，占用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超车道呢是在缓慢通行的，提醒广司机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2: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气象小秘书来带您关注天气情况啊。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南昌今天多云，27到35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3到33度，九江晴转多云，25到35度，上饶多云，24到36度，抚州晴，25到36度，宜春多云，25到34度，吉安多云，26到35度，景德镇多云，26到36度，萍乡阵雨转阴，25到34度，星雨雷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鹰潭多云，25到36度。天热啊，肯定得开空调，但是别对着吹啊，温度定在26度左右，舒服就行。室内外的温差呢别太大了，不然呢血管一张一舒一缩，这个胎盘的供血容易受到影响。江西省人民医院产科与生殖健康科副主任钟少平提醒，空调防闷，每隔3-4个小时开窗通风，换换新鲜空气，对宝宝大脑发育也好。

0: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1: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2: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0: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哇
3: 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1: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2: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0: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的车友在指导朋友倒车的时候啊，经常描述不清楚到底应该往哪边打方向。其实呢，倒车打方向，记住一个原则就够了。想让车尾往哪边走，方向盘就往哪边打。比如倒车入库的时候，想让车尾向右靠，就把方向盘向右打；想让车尾向左靠，就向左打。需要注意的是，倒车的时候呢，车头会向相反的方向摆动，所以呢，不要只盯着车尾，还要观察车头和周围的障碍物。另外，倒车速度一定要慢，方向盘可以慢慢调整，别一把打死之后猛踩油门，给自己留出修正空间。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1: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儿去看呀。
0: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1: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0: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1: 吃喝玩乐够，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2: 好，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1054嗨周末啊。接下来提醒大家一个爱车的小常识，那就是我们的油车呢，在行驶到一定里程的时候，可能会遇到像启动困难啊、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油耗高、噪音大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就是发动机的积碳过多。接下来为您推荐一款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产品铁锤三项。您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它使用很方便啊，您只要加到油箱里面，然后呢加满汽油去正常行驶，就可以对发动机的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等燃油系统呢进行一次深度清洁。每套原价168元，一套是2瓶。那么应广大听友的要求呢，我们也是继续为大家带来一个最为划算的套装啊，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就是不到50块钱一瓶了。之前活动的最低价6套可能都要52块多钱一瓶。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高性价比的时候呢，赶紧抓紧时间，可以多囤一点。它的保值75年的，所以您可以放心囤。记得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直接下单购买。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呢，详情可以见商品的页面信息。现在您拍的话，还有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的赠送给您。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阿涅斯的海滩瓦尔达访谈录。阿涅斯·瓦尔达是大胆无畏的影坛先驱，也是长青的新浪潮祖母，更是西方电影史和女性电影史中不可或缺的电影之魂。他的创作生涯超过60年，90岁高龄之际仍在进行新的尝试，影响了无数影迷和后来者。他以丰富自由的形式，自然却深邃地表达诠释着电影艺术的真谛。可以说，瓦尔达既创造力和生命力本身。这本书是瓦尔达访谈文章的合集，收录了1962年到2008年间他接受的21次采访，

涵盖其电影生涯的完整轨迹和诸部作品，涉及他与新浪潮、好莱坞、女权运动、不同社会人群、爱人以及家庭间的关系。在瓦尔达跨越半生的讲述中，我们得以了解画面背后的故事，影像传达的深意。他对电影的热情从何而来？为何总能从日常中捕捉生活的奥秘，并且在不可能的地方发现美？而作为边缘的艺术家型导演，瓦尔达又经历了哪些苦难和苦涩？他从创作和人生当中获得了何种满足等？打开这一篇篇访谈，就能发现属于瓦尔达的广阔海滩。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高速方面，大广高速的南龙段84公里处崇仙收费站至正平枢纽区间往南昌方向现场三车道通行；东昌高速的3公里处呢，东乡西站至东乡枢纽区间往东乡方向发生了货车故障，占用到了行车道，目前现场也在单道环行；而且广高速的瑞寻段1453公里处的瑞金境内往寻乌方向占用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超车道在缓慢通行，过往司机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

0: 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1: 搬运
0: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2: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工作时能量满满，
4: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3: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5: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6: 干杯！
7: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8: 乐周末，享周末，
9: 购周末。
3: 嗨周末，
5: 嗨周末，
3: 嗨周末，
4: 嗨周末。

好，来到7:38，欢迎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1054嗨周末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提醒大家，想要圆新疆梦的朋友，想一天之内从雪山穿越到草原，想坐着豪华2+1的航空座椅大巴驰骋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公路的朋友，赶紧来关注由江西交通广播特别为您定制的纵观天山独库伊犁双飞8日游，带您圆梦新疆，穿越独库的北段啊，一日体验四季风光，沉浸那拉提空中草原，打卡薰衣草花海，还特别赠送您赛里木湖帆船和环湖旅拍，定格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全程都是携程的3钻酒店的住宿，特意升级2晚4钻酒店，舒适不将就啊！而且七大特色美食都为您一一的安排到位，羊肉串啊、大盘鸡、羊拐抓饭等等，让您吃到地道的新疆味。团期8月15号双飞8日游，轻松出发，深度体验，品质保障，名额有限。想去的朋友啊，现在就可以报名了。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然后去回复新疆或者是旅游获取详细的行程，或者也直接可以拨打热线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呢，去抓紧占位。

0: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已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1: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0: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1: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4: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5: 妈妈从小就教育我，食物要放凉了才能放冰箱，不然上冰箱又耗电。是真的吗？
6: No.
5: 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食物在室温下放置降温时，伴随着细菌繁殖的风险，通常情况下50到60度被称为食品安全当中的危险温度带。许多致病菌在这一温度范围内会更容易生长繁殖，因此剩菜剩饭如果在室温下放置过久，会显著增加食源性疾病的风险。而所谓热菜放冰箱会伤冰箱的说法并不准确，家庭平时烹调的热食分量并不大，现在冰箱的制冷系统通常能够应对，因此剩菜剩饭不必等凉透，在食物仍温热时就可以放进冰箱。对于热汤炖菜等大体积食物，可以采用分装浅盘盛放或冰水浴等方式快速降温，再起始冷藏。需要注意的是，冷藏只能够减缓细菌繁殖的速度，并不能完全阻止它的生长。冷藏的剩菜剩饭建议在1到2天内吃完，通常不宜超过3到4天。使用前需要充分加热，正确温度达到70度以上，避免长期存放和反复加热哟。
7: 工作时能量满满，
8: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7: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9: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10: 干杯！
11: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12: 乐周末，享周末，
13: 够周末。
14: 1054陪你嗨周末，
15: 嗨周末，
16: 嗨周末，
17: 嗨周末，
18: 嗨周末，
19: 嗨周末。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1: 南有客家之乡，
2: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1: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江西堪称南方方言大乱斗现场，主打三里不同调，十里不同音，省内及其赣语、客家话、吴语、徽话、官话五大方言派系，隔壁县城唠嗑都可能互相听不懂。赣语是绝对实力，覆盖全省2/3区域，南昌话、抚州话各有腔调，赣南主打客家话，赣东北上饶一带讲吴语，语种丰富度拉满。别看方言听起来接地气，内里全是古汉语干货，日常说的落雨、天光、调羹、上昼都是沿用千年的文言词汇，一边是本地人自带加密通话，一边藏着珍贵的语言文脉，接地气又底蕴满满。

0: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8点。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景德镇获胜！景德镇移动即可为全市景德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